0: 阿明哦，阿你啥物时阵要回来啊？
1: 阿爸，知呢，工作忙啦，先这样，拜拜。
2: 爸爸，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？
3: 对啊，爸爸工作忙。
2: 爸爸，爸爸，我好喜欢阿公阿妈，我们回去嘛，好不好？
3: 好，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，我们回家。
4: 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多多关怀家中的宝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5: 海之女神，救救我吧！
6: 怎么了，海龟？你怎么生病了？
5: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。
6: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，让我先帮你治疗吧。
7: 美丽的沙滩，干净的海洋，由你我一起维护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村大王，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，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，更适合养胎啊！
1: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？
0: 大王，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。
1: 好香，好美味啊！
2: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，结绝不滋生，登革热不发生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，快乐是天堂。是谁？
4: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。
3: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5: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，我就会出现，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。
3: 神啊，对不起，快救救我！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。
6: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，容易引起糖尿病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，你知道为什么手机不可以掉到马桶里面吗？因为机不可失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全新商品哦，欢迎免费试用。
2: 妈妈，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，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。
3: 佩佩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。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，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，你会开心吗？
2: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。
4: 多一份尊重，就多一份温暖。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5: 师父，师父，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。
6: 悟空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
5: 师父，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，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？
6: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。
5: 啊？
6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，丰富的节目内容，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。
5: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。
6: 悟空，

0: 哎，来来来，当自己家就好。
1: 哎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？
2: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。
1: 我天啊，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？
2: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。
1: 哎，这样不好吧？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。尤其是吼，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，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。
3: 电器使用不超载，居住安全好自在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嗨，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？
5: 是啊，哎，多多好像嗯了，我帮他铺个报纸哦。
4: 哇，真是太帅了！
5: 你看，像这样等多多上完，再小心的包起来，放进塑胶袋，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。
4: 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加分。那今天天气这么热，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？
5: 好啊。
6: 遛狗不留便，爱护这世界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。
1: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，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，
0: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。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。
1: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，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2: 东大路一百，哎呀！
3: 老婆婆，你还好吗？你家在哪里呢？
2: 我想想，七大路。
3: 没关系，这样好了，你先跟我回警局等。
4: 奶奶，奶奶！
2: 哎呀，是小爱啊！
4: 警察叔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！
0: 关怀引发长辈危险失智，不用怕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10点，你知道为什么有10只羊9只蹲在羊圈1只蹲在猪圈吗？因为抑扬顿挫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哦，好无聊哦，来看电视吧。哎，今天购物节，我来逛一下网拍。哦，天气怎么这么热啊，来开个冷气。呼，真舒服。哎，谁啊？熊，
2: 你都不节约用电，害我没家住，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。
1: 呜，我错了。
3: 节约用电，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。淡江之声提醒您：
4: 各位凡人，我许你3个愿望。
5: 真的可以吗？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，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，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。
4: 没有问题，许你一个淡江之声。
3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。FM88.7，一周7天，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。

0: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，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，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。
1: 天哪，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！
2: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，像是食物银行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，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，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。
1: 资源不浪费，地球无饥饿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毛毛，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。
4: 哇，狗狗好可爱哦，让我抱抱它。
5: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？我们喂它吃零食吧。狗狗来，给你吃好吃的。
6: 什么？我的绳子竟然松了。毛毛，毛毛你在哪里？毛毛，毛毛。
7: 不喂食，不干扰，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8: 满天星星，你在我眼里。
9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玉玺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这个。
1: 这活动一会儿，然后里面
0: 取香嘛，应该是。
2: 老早，
0: 对
2: 呀，
0: 我搞不清。
2: 老早经常取。明明你现在死了，对吧？来专门搞一下美女。
3: 忏悔吧，却得

我们是两根电线，连接了变压器，只有火花能看见承载，承载把你我击穿。

可怕日出。

0: 江。
1: 喂
2: 喂，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？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，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，重复扣款了12次，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。
1: 哈，真的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
3: 稍等一下，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，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。诈骗来烦你，就让165帮你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各位观众，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！
5: 呦呦呦，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啊，左边一点，里面一点，里面一点，小心啊！
6: 行人走在路上，就像在玩生存游戏，一个不注意，就游戏结束了。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。
7: 骑楼停放机车，行人安全悲歌。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11点，第11本书猜一个成语，答案是不可思议，因为不可思议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哎，小妹，你是感冒了？
2: 嘿呀，我一直流鼻水，还打喷嚏，好不舒服哦。
1: 哎呦，要记得戴口罩啦。
2: 姐，你怎么也在咳嗽？
1: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！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，还不听。
2: 那、你不是也没有戴吗？
1: 好啦好啦，我要戴了啦，不要一直碎碎念。
3: 避免飞沫传染，请记得戴上口罩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哦，算命小姐，快点来帮我算算，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，生活无趣，怎么办？
5: 没问题，让我帮你掐指一算。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。
4: 啊，那是什么？
5: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，准时收听，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，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，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。
4: 天哪，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6: 耶、大家好，我是卢广仲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，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。
1: 无论是大淡水，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，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，或是你家的收音机，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。
0: 淡江之声在这里。

0: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，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。
1: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，你带那些干嘛？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。
0: 啊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1: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，我们赶快走。
2: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地震来时不慌乱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
4: 我想要养狗。
3: 好的，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？
4: 我想要买。
5: 就多玛的，你知道吗？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，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，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、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。
4: 真的假的？家里喝康哦，那我要赶快过去了。
6: 爱毛小孩，请用领养代替购买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？
1: 你谁啊？这是我家，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。
0: 我也不知道，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？
2: 我有洁癖，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，没有进行垃圾分类？
0: 别说你了，我也好想回家。
3: 请做好垃圾分类，再进行丢弃，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，打扰了别人的生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太阳好大哦，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，不然会晒伤。
5: 等一下啦，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，不但不环保，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。
4: 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
6: 到海边戏水时，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，一同保护海洋生态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没有什么比淡江之声还要更好听了，而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在地的生活和在地的声音，这样你不管是在收音机还是在官网上都可以听得到了。我们有制作人精心制作的优质节目，在固定时间首播与重播，就是现在立马打开 FM88.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。没听到的话真的会很可惜哦。

0: 在时间中午12点，洗脸要用脸盆，那洗手要用什么呢？答案是金盆，因为金盆洗手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哎，康康，听说你会看面相，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？
2: 嗯，看你气色蜡黄，眼白泛黄，还有鼻子红肿，小如，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。
1: 康康，我这么年轻，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？
2: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，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。
3: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，生命色彩才美满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嗨，大家，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，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、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，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。哎，大家，今天直播先结束喽，我要去收听节目了，你们也要来听哦。
5: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喂，妈，找我什么事？
1: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。
0: 哦，妈，我还在熬夜赶报告，没时间跟你聊天。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，就这样，先挂喽。
2: 再忙再累，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。他们要的并不多，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。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今日雨过天晴，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。
4: 娘娘，这花虽好，但附近好多蚊子哦，叮得我全身发痒啊。
3: 哎呀，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？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，附近也要彻底消毒。去去去，咱们赶紧回宫吧。
5: 防范登革热病毒，花盆积水要清除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个瓶子，两个瓶子，三个瓶子。爸爸，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，而且我的章鱼、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。
1: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。
2: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，世界上有 90% 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。珍惜海洋资源，让环境永续发展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今日雨过天晴，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。
4: 娘娘，这花虽好，但附近好多蚊子哦，叮得我全身发痒啊。
3: 哎呀，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？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，附近也要彻底消毒。去去去，咱们赶紧回宫吧。
2: 防范登革热病毒，花盆积水要清除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，你知道在几点的时候最不适合讲冷笑话吗？答案是一点，因为一点都不好笑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1: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？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？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？那是因为
2: 你想要睡啊啦！
1: 保持脑袋清醒，疲倦不开车，安全有保障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好好听哦，这是什么歌啊？
4: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。
3: 淡江之声？
4: 对啊，除了刚刚的宣传曲，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。
3: 哦，叫你喝康哦。
4: 不是只有这样，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，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。
3: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一起来听淡江。

生存，总脱离延续狂，在生死的荆棘上捍卫家人，前辈老一气力就放弃尽力闯，挑衅你绝不搞妥协，一枪刺穿你心肺，绝绝的魔性刚刚一旦开启，对从我旁边来将他水来煮尽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小米。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，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，并且帮助他们。我是抬头族，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。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。
1: 当个抬头族，用心看世界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2: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？
3: 你好。
2: 哎，我看啊，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。来来来，只要这一颗药，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。
3: 哇，太神奇了吧！我来试试。
4: 公主，等一下，
5: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，不要吃。
6: 药品不是万灵丹，切勿乱吃保平安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7: 任何时间，转开收音机，从早到晚。

0: 용서해줄게
1: 아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！奶叫你操！
2: 哈哈哈！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，My son。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？没有纤维质，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？跟着我念一遍：
3: 一日五蔬果，
2: 三蔬菜二水果，
3: 解决便秘有效果。
2: 嗷嗷！对，湛江之声关心您啊！
4: 你说。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？
5: 啊，救命啊！
4: 哎，才说完就来报道了。说，年轻人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？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，你呀，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，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。
5: 难道我死了吗？我还没有交女朋友，梦想也还没有实现。不要啊！原来是场梦，
3: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，你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鸭子不会乱飞吗？答案是再插一只翅膀给它，让它插翅难飞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魔镜啊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？
2: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。
1: 什么？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，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？
3: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呀，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。
1: 这么神奇！来人呐，快把水给我拿来！
3: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启禀皇上，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，早饭时听，晚饭时也听，初一的时候听，十五的时候也听。
5: 哈哈哈，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？
6: 快打开收音机。
4: 对，就是这个声音啊。
5: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.7 呢。皇上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爱卿呢，我看你还有的学呢。哈哈哈。

0: 哎呀，头上怎么那么多苍蝇？不要过来啦！啊，不要再跟着我了！
1: 你马帮帮忙，那有人像你，省水省到不洗头，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。
2: 节约用水，人人有责。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，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0: 唉，最近喝太多饮料，皮肤变得好差哦，体重也增加好多哦。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
3: 别紧张，记得随时多喝水。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。
4: 多喝白开水，健康永相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武汉不雨，水库大缺水，
1: 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，
2: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。
3: 久旱不雨，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，
4: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。
5: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，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6: 唉，事情一直做不好，真想死。
7: 哎，想这么多干嘛？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。
8: 哎，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，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？
7: 对耶，小杰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事情一定会变好的。
9: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，多关心周遭的朋友，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音
1: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，
0: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，
1: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，
0: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，
1: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 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3点，孔子有一位徒弟叫做子路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是人吗？答案是指鹿为马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喂，小俊，
2: 被你吓死了啦。
1: 你在填什么啊，那么认真？
2: 哦，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。
1: 捐器官，那不就死无全尸了？
2: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。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。
1: 有道理，那我也一起来填吧。
3: 签署器官捐赠，造福无数生命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那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
5: 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？
4: 一辈子太长了，我想要去看看世界。
5: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，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，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。
4: 对啊，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。
5: 那
4: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，拜拜。
5: 那我也要一起去。

0: 佩佩，那边有一位老奶奶，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。
1: 妈妈，为什么要让座啊？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。
0: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，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。
1: 好，我知道了，奶奶给你坐。
2: 多关心身旁的人，适时礼让座位，让台湾更有人情味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哈哈哈哈，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。
4: 可恶，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。对了，我还有大绝招，
5: 勤洗手戴口罩。
3: 细菌攻击无效，怎么可能？
4: 看我的绝对防御，哈，
3: 怎么会，太干净了。
6: 勤洗手戴口罩，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节奏一响，我就开始唱。怪地的生活是你我的生活，内容丰富多，回味乐无穷。温暖的声音，让你知晓今日是怪地的声音，传遍各路口，大家一起来收听
1: 淡江之声
0: FM88.7。

0: 可乐真好喝。
1: 哎，那边刚好有垃圾桶，哎，赶快拿去丢啦。
0: 没问题啦，看我的三分线跳投。
1: 吼，你很逊哎，这样也投不进。
0: 哎呦，随便啦。
2: 咦，你不是旅馆吗？你也没办法回家哦。
3: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。
4: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，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，
0: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，那吾可怜。
5: 我会知道最有口味的最阿的。
6: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。
5: 老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啦！我超想吃阿给吃完长大。
6: 我觉得不行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。
4: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，将心比心，降低音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顽童 NJ16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

0: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，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只狗过了独木桥就不会叫了吗？因为过目不忘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嘿嘿，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！咦，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！
2: 啊！先生，你还好吗？
1: 没事没事，我只是被吓到了。
2: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。
1: 我以后会注意的。
3: 哇，前面有快龙哎！啊！
4: 走路不分心，安全更放心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2: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。
5: 好哟，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？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？
6: 哎，不要担心，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。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咯。
5: 耶，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
0: 专心走路啦，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。
1: 哎呦，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？我快破关了，你帮我看路啦。
0: 要过马路了，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？
1: 好啦。有讯息，我看一下哦。
2: 走在路上时，不要使用手机，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阿明，稍等一下啦。
4: 创啥？
3: 啊，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。
4: 没差啦。
3: 吼，现在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？
4: 你是谁？
5: 我是地球爷爷啊！再这样浪费资源，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。我。
2: 随手关灯一小步，节约能源一大步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哎，薯饼，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，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！
1: 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赶快来订。为什么不能用啊？
0: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。喂
2: 喂，您好，
0: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？
2: 什么？我们没有粉丝专页。
0: 什么？
3: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，查证属实，以免受骗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白白这个雪人精，看我怎么整死你！
5: 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多人在骂白白哦，这个好好笑哦，帮他按个赞。
6: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？你们怎么都在骂他？
5: 老师，我没有骂他，我只是按赞而已啦。
6: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？你们给我通通过来，网络霸凌是不对的。
7: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，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，就算没有骂人，按赞也会受到处罚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后尾阿公阿嬷小弟小妹就过来，淡江之声关心你受过无聊，生活若无聊，就是你也未收听淡江之声的节目，也是你也未把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，造成你生活无聊，也是睡不去。有这种情形，请收听广播电台 FM88.7 FM88.7 淡江之声，祝福你平安顺利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5点，你知道怎么让麻雀们安静下来吗？答案是压他们一下，他们就会鸦雀无声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！
2: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？
1: 当然想啊！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！
2: 那就是微笑，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，也能感染周遭的人，人人见了都爱哦。
3: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，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，也能身心愉悦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各位凡人，我许你3个愿望。
5: 真的可以吗？
6: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，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，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。
4: 没有问题，许你一个淡江之声。
7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。 FM88.7 一周七天，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。
8: 我爱过错过这跌伤无碍，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。
9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怡良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哎，弟弟，你要去学校了吗？我载你去。
1: 哎，好啊。哎，姐，这边右转。哎，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？
0: 哎呦，没关系啦，不小心忘了。
1: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。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？别当三宝啊！
2: 遵守交通规则，多为别人着想，拒当危险的三宝。淡江之声提醒您：
3: 皇上，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！
4: 好，朕这就去命人。
5: 且慢，
6: 皇后驾到！
5: 贵妃，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？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，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，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？
7: 尊重生命，爱护动物，让美丽不再血腥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8: 1 2 3 go。

0: 我要出门喽。
1: 哎，等一下，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？
0: 江江，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，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喽。
1: 拜托，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，完全没用好吗？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，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。
0: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，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。
2: 口罩戴得巧，防疫没烦恼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。
4: 妈妈，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，我们要不要帮帮他？
5: 好啊，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，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。
4: 好，我知道了。叔叔您好，您需要帮助吗？询问、轻拍、引导、告知，问拍引爆要做好，盲人引导有你真好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6: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？
7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佳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，你知道哪一个动物的心最像一把剑吗？答案是乌龟，因为龟心似剑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1: 哎呦，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，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。
2: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。
1: 怎么办？我刚好只有100块。
3: 还是帮我买一个吧，我这边刚好1块。
1: 谢谢。
2: 停！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，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。不是让你撩没用的，
0: 少用塑胶袋，环保有我在。淡江之声关心您，
1: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
4: 影帝马拉松。哦，每天都听淡江之声，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。
5: 哎，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？
4: 什么？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。
5: 没错，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。
4: 追踪 VOTK FM 88.7，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。
6: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。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ric 周星哲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。

0: 哎，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？
1: 哇，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，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，我一定要买买买！耶，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，期待好久了。怎么是塑胶样品？我买到假货了！
2: 网络购物停看听，价格便宜要小心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哇，这件衣服好漂亮哦，而且还满千免运费，买都买都买。
4: 您好，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。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，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？
3: 虾米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
5: 嘿嘿嘿，傻公主上当了。
6: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，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，以免受骗上当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这些笔记也没用，就丢了吧。
1: 还我命来。
2: 是谁啊？
1: 我命好苦啊。
2: 到底是谁？你不要再吓我咯。
3: 我是树精灵，你常常都在浪费纸。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，用完又不拿去回收，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。
2: 对不起，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。
4: 节约一张纸，守护一片林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老板娘，两个一号餐外带，
6: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，谢谢。
7: 哎呦，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。
6: 老板娘过奖啦，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，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，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。
7: 姑娘你说的真好，小伙你可真有福气，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。
5: 就是啊，谢谢老板娘。
4: 多使用环保餐具，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8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

0: 伯伯，听我的。
1: 相信长者的智慧，
0: 我的才是真理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，你知道谁最不适合去加油站工作吗？答案是油腔滑调的人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哎，真还是好渴，好饿。来人，端可乐和蛋糕上来。
2: 陛下，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，先缓缓吧。
1: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，还变瘦，应该没关系的啦。
2: 陛下，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。
3: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，当有吃多喝多、体重下降的情况，请尽早就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师父，师父，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。
5: 悟空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
4: 师父，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，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？
5: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。
4: 啊？
5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，丰富的节目内容，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。
4: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。
5: 悟空，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。

0: 奇怪，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？
1: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。
2: 警告警告，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，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，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。
1: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？
0: 版权？
1: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，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。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。
0: 好，保护知识产权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Game over。
4: 哎呦，怎么又输了？不管不管，再来一局。
5: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，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。
4: 要你管哦。啊，我的脖子。
5: 看吧看吧，都跟你说了，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，你不听吧。
6: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，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7: 好

0: 老生老兄，你怎么生病了？
1: 城隍老弟啊，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，生病就求生，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。
0: 是啊，根据最新死亡统计，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，这比例真令人害怕。
1: 哎呀，维持良好生活作息，定期健康检查，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。
2: 阿明，今天就玩到这里了哦。
3: 啊，阿华，不再跟我玩一场哦？
2: 都这么晚了。
3: 好啦好啦好啦，晚安晚安，我自己继续玩。
4: 阿明，上课整天给我睡觉，最近考试都乱考，站起来。
5: 好啦，好累哦。
6: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、情绪不稳等问题，适当的纾压、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日日微信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荣浩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，你知道一部电影200块，三部电影多少钱吗？答案是50元，因为三部50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？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？
2: 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，哎！哇，五个灯耶。
3: 提醒大家，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，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，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哦，算命小姐，快点来帮我算算，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，生活无趣，怎么办？
5: 没问题，让我帮你掐指一算。
6: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。
4: 啊，那是什么？
6: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，准时收听，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。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，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。
4: 天哪，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7: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，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，打开收音机转到88.7，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。

0: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，小美你快点啦！
1: 等一下啦，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。
0: 吼，没关系啦，现在车子那么少。
1: 好吧，那我们赶快走吧。啊！
2: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，不随意穿越马路，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哎哎，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？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。
4: 有一点啦。
5: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？
4: 那个，我还有事就先走咯。
3: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。
4: 是还不错啦，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。
6: 话人人会说，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好累哦，还是先去睡觉，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。
1: A few moments later，
2: 醒醒，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？别忘了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，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。
3: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老爸老妈，你们怎么都死了？
5: 猪小弟，你别难过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。就是你，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。
6: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。
5: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？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。
7: 提醒您，携带肉制品入境，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，并禁止入境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。你知道用猪肝和熊胆做成的神奇肥皂叫做什么吗？答案是肝胆香皂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，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？
2: 我不确定哎。
3: 你们在聊什么啊？
2: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。
1: 哎，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？
3: 哈？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？
2: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，不跟你说了啦。
4: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，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5: 嗨大家，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，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、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，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。哎，大家，今天直播先结束咯，我要去收听节目了，你们也要来听哦。
6: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哎呦，张太，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？
1: 没有啦，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。有了环保购物袋，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，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，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哎，林太太，我还没说完，你要去哪？
0: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，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。
2: 环保时尚购物袋，爱护地球有你在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快点快点，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，快点拿出手机，
4: 前方路口
5: 等一下啦，我在开车，你先抢啦。
3: 吼，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。
5: 啊，等等，前面就有个红灯吼，再等一下啦。
3: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，你现在就拿出手机。
5: 好啦，我现在就拿出来啦。啊，
6: 开车不滑手机，让你我都安心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，要不要试试看呀？
1: 学姐不行，毒品危害身体，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。
2: 老詹，吸毒是不对的，我们不能吸毒。
3: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，珍惜生命，拒绝毒品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Yes，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。
5: 各位亲爱的乘客，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。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、蓝背心及导盲鞍的，都是导盲犬。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，每天都会做清洁，所以很干净的。
6: 姐姐，请问他会咬人吗？
7: 当然不会喽，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，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8: 笑开怀，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。我是 Eason 陈奕迅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

0: 现在时间晚上10点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只乌龟因为背着十字形的壳而变得很有名吗？因为它是实至名归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明天是世界末日哎！
2: 真的假的啦？天哪！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。
3: 什么？明天是世界末日？
4: 明天是世界末日？
5: 明天是世界末日？
6: 你们都给我停止！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，你们不要再乱传了。
7: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，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8: 好好听哦，这是什么歌啊？
9: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。
8: 淡江之声？
9: 对啊，除了刚刚的宣传曲，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。
8: 哦，叫你喝康哦。
9: 不是只有这样，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，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。
8: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一起来听淡。

0: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，非常的脆弱。但是，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，
1: 哎呀，师傅，现在没人在那拿竹筷了啦。
0: 啊？啊，不然嘞？
1: 我们现在齁，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，怎么折都折不断啦。
2: 携带环保餐具，让你拥有强大力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哇塞，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！冷气、电风扇、电脑三开，让身体 chill 一下。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。
4: 看风景挤在一起，停车挤在一起，
3: 喂，我马上去接你哦。

0: 信。什么？你被北极熊绑架了？
1: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，想救回男朋友，马上给我节能省电。
2: 电器没有使用时，请适时关闭。节能省电，保护北极熊的家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手中轻易轻易会变得广阔，铅笔。
4: 大家好，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，我是 Skippy，
5: 我是丁布拉丁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！什么？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，买都买！
1: 熊二蛋姐，
2: 网购时要注意，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，例如香肠、香菇、植物、宠物饲料等。一旦误触法规，最高处以150,000元的罚锾。
3: 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我要走了啦，大家慢慢喝，慢慢喝哈。
5: 经理，我来送你。
4: 难得你还记得哎。
5: 等等，经理，喝酒不要开车啦！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。
4: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？
5: 不用担心，现在代驾很方便，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。
6: 喝酒不开车，保护用路人安全，你我有责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音，
1: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？
0: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，
1: 无论是何时，不管在何地，
0: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。
1: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 88.7，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11点，你知道哪一种蝙蝠不需要休息吗？答案是不休蝙蝠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郑小姐，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4次来借火了。
2: 又是周公爷爷，昨晚熬夜打更，睡眠不足，好累哦。
1: 嗯，汤哦。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，保你醍醐灌顶。
2: 怎么有本书？
1: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，把握睡眠长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。
2: 哦哟，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？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？
4: 哎，不要担心，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。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，就可以听到喽。
2: 耶，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
0: 同学，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，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？
1: 啊，哦，对不起，
0: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，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，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。
1: 哦，抱歉，我马上就走。
2: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，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哇塞，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耶，昨天是几点睡啊？
4: 昨天四点就睡了。
3: 这样你睡不到四小时耶，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，等等早八要考试耶。
4: 安啦，你很啰嗦耶。哇塞，我怎么被扣考了？
3: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，不来上课哈？
5: 生活作息调整好，大学生活没烦恼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前方路口请。
1: 天哪，快下去看看。
2: 哎呀，没差啦，他看起来没事啦，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呢。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？
3: 您好，请问是李先生吗？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，请您尽速到案说明。
4: 遇到交通事故时，请记得及时报警，要是随意离开现场，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卷卷，你骑太慢了啦，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。
6: 少得意了，看我油门吹下去，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
7: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，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12点，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士兵带了蓝色的刀和枪就可以打胜仗吗？因为他刀枪不入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斑纹大王，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，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，更适合养胎啊！
2: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？
1: 大王，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。
2: 好香，好美味啊！
3: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，结绝不滋生，登革热不发生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启禀皇上，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，早饭时听，晚饭时也听，初一的时候听，十五的时候也听。
5: 哈哈哈，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？
4: 对，就是这个声音啊！
5: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、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.7 呢。皇上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爱卿呢、啊？我看你还有的学呢！哈哈哈。
0: 嗨，我是蔡依林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。

0: 阿烈，你妈又偷糖果了。
1: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2: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。哎，年轻人，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？
3: 年纪越大，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，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。请多关心家中长辈，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，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，请赶快咨询医生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0: 哎，来来来，当自己家就好。
1: 哎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？
0: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。
1: 我天啊，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。
0: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。
1: 哎，这样不好吧，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。尤其是吼，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，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。
4: 电器使用不超载，居住安全好自在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5: 打开收音机，收听淡江的声音，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。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。
1: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，
2: 打 game 才是王道，
3: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。
4: 停停停停停！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，有泪不能流吗？
5: 什么？
3: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，不肝不熬夜，别让你的肝气扑扑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全新商品哦，欢迎免费试用。
7: 妈妈，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，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。
8: 佩佩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。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，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，你会开心吗？
7: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。
9: 多一份尊重，就多一份温暖。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厝边头尾阿公阿嬷小弟小妹就过来，淡江之声关心你伤过无聊，生活若无聊，就是你也袂收听淡江之声的节目，也是你也袂甲节目分享予你的朋友，造成你生活无聊，也是困袂去。有这种情形，请收听广播电台 FM88.7 FM88.7 淡江之声，祝福你平安顺利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，你知道吗？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哦，面积有8个台湾这么大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。哎呦，你有受伤吗？
2: 大头痛痛，
1: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？啊，是不会专心看路哦。不好意思啦，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，没有注意到你呢。
3: 天雨路滑，安全驾驶，快乐出门，平安回家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那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
5: 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，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？
4: 一辈子太长了，我想要去看看世界。
5: 但你说过，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，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。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。
4: 对啊，但是我有说过，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。
5: 那
4: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，拜拜。
5: 那我也要一起去。

0: 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， 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。
1: 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，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，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。
0: 淡江之声在这里。

0: 欧梦牛牛啊，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， 请你保庇我。
1: 好，
2: 送开车来等。
0: 我乃是啊，欧梦牛牛，你不是讲要保庇我？
1: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。
0: 虾米？
3: 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阿明哦，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？
5: 阿爸，知呢，工作忙啦，先这样，拜拜。
6: 爸爸，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？
7: 对啊，爸爸工作忙。
6: 爸爸，爸爸，我好喜欢阿公阿妈，我们回去嘛，好不好？
7: 好，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，我们回家。
8: 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多多关怀家中的宝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9: 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点甜。
10: 大家好，我是张璇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

0: 快报。
1: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，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，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。
2: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，
3: 国中屁孩，
4: 不是我，不是我，都不是我做的，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？
1: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，这是一部造假影片，可惜生命无法挽回。
5: 没有人是局外人，按下送出前，请先想一想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，怎么那么喘啊？
7: 没有啦，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。你呢？最近还有去打球吗？
6: 哦，最近比较忙啦，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。
7: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，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。
6: 没错，
8: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，你知道吗？菲律宾人口有1,958,000人，为世界人口排名第12名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肚子好痛哦！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，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。那算了，先坐下好了。
2: 看他
3: 年纪轻轻的要做不爱坐，
2: 可以给孕妇。
4: 不好意思，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，都可以做不爱坐哦。
5: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，让世界充满正能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王子，我要先回淡水了，马车在外面等我。
7: 仙杜瑞拉，别走。
6: 不行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。
7: 什么？哼，这还不简单。只要输入网址 votk.tku.edu.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。
6: 哇，好厉害哟！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。
7: 那么仙杜瑞拉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，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？
6: 我愿意。
8: 我们重返经营道，我们的起点和终点，分享荣耀和宝藏。
9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.7 淡江之声，我们是1975。

0: 不一般。哎呀！
1: 老婆婆，你还好吗？你家在哪里呢？
0: 我想想，七大路。
1: 没关系，这样好了，你先跟我回警局等。
0: 哎呀，是小爱啊！
2: 警察叔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！
3: 关怀银发长辈，危险失智不用怕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这首歌超好听的啦，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。
5: 蛤，专辑啊？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？
4: No No No，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，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。
6: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，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7: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，穿越千
8: 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ebe 田馥甄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喂
1: 喂，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？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，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，重复扣款了12次，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。
0: 哈，真的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
2: 稍等一下，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，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。诈骗来烦你，就让165帮你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海之女神，救救我吧！
4: 怎么了，海龟？你怎么生病了？
3: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。
4: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，让我先帮你治疗吧。
5: 美丽的沙滩，干净的海洋，由你我一起维护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6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萧秉治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3点，你知道吗？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，但只有2000多个岛屿有人居住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嗨，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？
2: 是啊，哎，多多好像嗯呢，我帮他铺个报纸哦。
1: 哇，真是太帅了！
2: 你看，像这样等多多上完，再小心的包起来，放进塑胶袋，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。
1: 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加分。那今天天气这么热，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？
2: 好啊。
3: 遛狗不留便，爱护这世界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师父，师父，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。
5: 悟空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
4: 师父，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，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？
5: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。
4: 啊？
5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，丰富的节目内容，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。
4: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。
5: 悟空，你叫他

没有什么比淡江之声还要更好听了，而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在地的生活和在地的声音，这样你不管是在收音机还是在官网上都可以听得到了。我们有制作人精心制作的优质节目，在固定时间首播与重播，就是现在立马打开 FM88.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，没听到的话真的会很可惜哦。

0: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，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，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。
1: 天哪，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！
2: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，像是食物银行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，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，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。
3: 资源不浪费，地球无饥饿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哎，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？
5: 你谁啊？这是我家，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。
4: 我也不知道，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？
5: 我有洁癖，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，没有进行垃圾分类？
4: 别说你了，我也好想回家。
6: 请做好垃圾分类，再进行丢弃，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，打扰了别人的生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7: 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喂，妈，找我什么事？
1: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。
0: 哦，妈，我还在熬夜赶报告，没时间跟你聊天。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，就这样，先挂咯。
2: 再忙再累，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。他们要的并不多，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。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哎，康康，听说你会看面相，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？
4: 嗯，看你气色蜡黄，眼白泛黄，还有鼻子红肿，小如，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。
3: 康康，我这么年轻，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？
4: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，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。
5: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，生命色彩才美满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，你知道吗？菲律宾全国大约有200多座火山，其中活 火山有21座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，快乐是天堂。是谁？
2: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。
1: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3: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，我就会出现，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。
1: 神啊，对不起，快救救我！我答应您，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。
0: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，容易引起糖尿病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这位凡人，我许你3个愿望。
5: 真的可以吗？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，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，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。
4: 没有问题，许你一个淡江之声。
6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。FM88.7，一周7天，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。

0: 各位观众，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。
1: 呦，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啊，左边一点，里面一点，里面一点，小心啊！行人走在路上，就像在玩生存游戏，一个不注意，就游戏结束了。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。
0: 骑楼停放机车，行人安全悲歌。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锾哦。但张之声关心您，
2: 毛毛，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。
3: 哇，狗狗好可爱哦，让我抱抱它。
4: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？我们喂它吃零食吧。狗狗来，给你吃好吃的。
5: 什么？我的绳子竟然松了，毛毛。毛毛，你在哪里？毛毛，毛毛！
6: 不喂食，不干扰，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每个孤单天亮，
7: 我都一个人唱。喜气拜拜，努力打拼，让我们一起
8: 出头天。
7: 我们是五月天。
9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。

0: 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
1: 我想要养狗。
0: 好的，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？
1: 我想要买。
2: 你知道吗？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，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，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、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。
1: 真的假的？家里喝康哦，那我要赶快过去了。
3: 爱毛小孩，请用领养代替购买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小妹，你是感冒了？
5: 嘿呀，我一直流鼻水，还打喷嚏，好不舒服哦。
4: 哎呦，要记得戴口罩啦。
5: 姐，你怎么也在咳嗽？
4: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，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。
5: 啊，你不是也没有戴吗？
4: 好啦好啦，我要戴了啦，不要一直碎碎念。
6: 避免飞沫传染，请记得戴上口罩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
7: 翔，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 张韶涵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5点，你知道吗？在菲律宾，如果唱国歌跑调的话，会面临2年以下的监禁，以及高达2000美元的罚款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太阳好大哦，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，不然会晒伤。
2: 等一下啦，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，不但不环保，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。
1: 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
3: 到海边戏水时，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，一同保护海洋生态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0: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
4: 影帝马拉松。
1: 哦，每天都听淡江之声，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。
5: 哎，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？
1: 什么？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。
5: 没错，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。
4: 追踪 VOTK FM88.7，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。

0: 有地震，你在干嘛？赶快跑啊！
1: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，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。
0: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，你带那些干嘛？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。
1: 啊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0: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，我们赶快走。
2: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地震来时不慌乱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这是交通的声音，这是施工的声音，这是电器的声音，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。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，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。关注噪音污染，远离噪音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魔镜啊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？
1: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。
0: 什么？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，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？
2: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，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。
0: 这么神奇？来人啊，快把水给我拿来。
2: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哦，好无聊哦，
2: 来看电视吧。哎，今天购物节，我来逛一下网拍。哦，天气怎么这么热啊？来开个冷气。呼，真舒服。哎，谁啊？北极熊。
4: 你都不节约用电，害我没家住。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。
3: 呜，我错了。
5: 节约用电，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6点，你知道吗？菲佣大多都是大学学历，没有专业的知识学历是不准从事家政服务的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今日雨过天晴，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。
2: 娘娘，这花虽好，但附近好多蚊子哦，叮得我全身发痒啊。
1: 哎呀，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？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，附近也要彻底消毒。去，咱们赶紧回宫吧。
3: 防范登革热病毒，花盆积水要清除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哦，算命小姐，快点来帮我算算，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，生活无趣，怎么办？
5: 没问题，让我帮你掐指一算。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。
4: 啊，那是什么？
5: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，准时收听，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，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，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。
4: 天哪，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
0: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？
1: 你好。
0: 哎，我看呢、啊，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。来来来，只要这一颗药，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。
1: 哇，太神奇了吧！我来试试。
2: 公主，等一下，
3: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，不要吃。
4: 药品不是万灵丹，切勿乱吃保平安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事情一直做不好，真想死。
6: 哎，想这么多干嘛？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。
7: 哎，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，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？
6: 对耶，小杰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事情一定会变好的。
8: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，多关心周遭的朋友，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？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？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？那是因为
1: 你想要睡啊啦！
0: 保持脑袋清醒，疲倦不开车，安全有保障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2: 佩佩，那边有一位老奶奶，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。
3: 妈妈，为什么要让座啊？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。
2: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，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。
3: 好，我知道了，奶奶给你坐。
4: 多关心身旁的人，适时礼让座位，让台湾更有人情味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7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关系，在菲律宾如果要离婚，其实是违法的哦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好啦好啦，下次再喝
2: 哈。啊，好险今天没喝太多，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。
3: 大家快来看，有新生加入了啦！
2: 这里是哪里？你们又是谁啊？
3: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！恭喜你加入我们。
2: 我错了，我要回家，赶快放我走啊！
4: 酒后轻飘飘，小心变阿飘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依靠着在，
6: 好好听哦！这是什么歌啊？
7: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。
6: 淡江之声。
7: 对啊，除了刚刚的宣传曲，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。
6: 哦，叫你喝康啊。
7: 不是只有这样，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，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。
6: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。
8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英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。
1: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？还一直靠近我？难道不会吧？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，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本呢、啊！哎，不管了，我先闭眼睛。
0: 你还好吗？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，记得要系安全带。
2: 安全带一拉二扣，生命不打折扣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，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。要选哪一个好呢？这也太便宜了吧！就决定是它了。
4: 小姐，您的包裹。
3: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，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。
2: 网络购物要注意，记得慎选卖家，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来到淡水，打开收音机，调整频率，再来转到88.7，跟着音乐摆动，享受那旋律，心跳的脉搏，上升的频率。

0: 武汉不雨，水库大缺水，在一家好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，
1: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。
2: 久旱不雨，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，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。
3: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，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可乐真好喝，
5: 哎，那边刚好有垃圾桶，哎，赶快拿去丢啦！
4: 没问题啦，看我的三分线跳投！
5: 吼，你很逊哎，这样也投不进。
4: 哎呀，随便啦。
6: 咦，你不是旅馆吗？你也没办法回家哦。
7: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。
8: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，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爱，哟哟哟，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
1: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？
0: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，
1: 无论是何时，不管在何地，
0: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，
1: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8点，你知道吗？全球最小的灵长类动物是栖息在菲律宾中部的菲律宾眼镜猴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，那悟空你。
2: 我会知道，最有空名的最阿给。
3: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。
2: 老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啦！我超想吃阿给吃鱼丸长大。
3: 我觉得不行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。
4: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，将心比心，降低音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启禀皇上，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，早饭时听，晚饭时也听，初一的时候听，十五的时候也听。
6: 哈哈哈，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？
7: 快打开收音机，
5: 对，就是这个声音啊！
6: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、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.7 呢。皇上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爱卿呢？我看你还有的学呢。哈哈哈。